0: 翻去海，你见住一个高个吗？大家杀大鱼的头，你那佛尼斯，杀佛人死的鼻子，杀白黑的杀个的好歹，杀个的不要去过印度啊！啊，莫斯科杀下面比你高了，这单，这是个外国队员，因为我这边还是好吃的，明天也喊我去，杀你不高个。
1: Dette er Limfjordslager.